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 Radio， Your sound，
2: Your love，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0: 挡不住的潮流，
1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
0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
1: 动听电波，
0: 触手可及。
1: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1: FM 92.1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92.1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92.1。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0: Wonderful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
2: 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
3: ，Play R&B。
0: 爵士的精髓
4: ，Jazz Music
0: 是妩媚。
5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92.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6: 92.1
0: FM 92.1
7: FM 92.1

0: 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，
1: 大家好，我是大田。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《心情》，这首歌藏着一段青涩恋情。2000年首张专辑《JAY》中的这首歌，灵感来自于某一天一起看星星的夜晚。歌词当中的一步两步三步望着天，更是真实心动场景的复刻。吉他轻快，节奏明朗，把少年仰望星空的纯粹浪漫，酿成华语乐坛最甜的回忆之一。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1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曲

0: 你有的就是我的。
1: 那我的呢？
2: 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0: 挡不住的潮流，
1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
0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
1: 动听电波，
0: 触手可及。
1: Bring the music back, back, back.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.
2: FM 92.1. Hi, 各位，我是维 C， 感谢你继续锁定老山921。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他？懂你所有的怪癖，接得住你所有的梗。阿肆这首轻快的《世界上的另一个我》，唱的就是这种灵魂相通的奇妙缘分。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，崂山921。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
2: Radio，
0: Your sound，
3: Your love，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3: Wonderful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92.1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92.1。
2: 你好，我是大葱，欢迎您选择崂山921。好妹妹乐队的《不说再见》，用民谣的清新旋律，把青春告别的场景唱成了一首温暖的散文诗。没有沉重的悲伤，只有对过往的珍重和对未来的祝福。让我们轻轻和过去挥挥手，说一声前程似锦。
3: 再见。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
2: 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。
3: Play R&B，
0: 爵士的精髓
4: ，Jazz music
0: 是妩媚。
5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6: 九二点一
0: ，FM 九二点一
7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92.1， 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92.1 钟情音乐。

大家好，我是伟超。你知道吗？离歌这首歌其实改编自韩国歌曲。苏建信曾因制作延误错失首唱机会，多年后重拾，唱尽挫折后的坚持。想留不能留才最寂寞，道尽爱而不得的苦涩。苏建信撕裂高音，把爱情里的遗憾与倔强唱得荡气回肠。

挡不住的潮流，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动听点播，触手可及。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
2: Radio，
0: Your sound，
3: Your song，
0: Your love，
3: Your life。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4: 大家好，我是小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崂山921。这首《叮咛》是电视剧《都挺好》的片尾曲，制作团队选择毛不易演唱，是觉得他温暖的声线会感染到年轻观众。在制作人罗大佑和朱静然的指导下，毛不易将歌曲演绎得淡然从容，他用声音诠释了歌词里想要表达的关于家庭、爱与和解的深刻主题。

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2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曲
0: 治疗忧伤。

0: 西，
1: 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，崂山921。

笑你我往花光心机，爱竟逐镜花那美丽，怕幸运会转眼远逝，为贪嗔起污怒着迷，责你我太贪功远逝，怪大地众生太美丽，悔旧日太执信约誓，为悲欢爱怨道着迷，舍不得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0: Access Hit Music，
1: 自由音乐
2: ，Free Music，
1: 自在生活
2: ，Free Life。
0: FM 九二点一。
3: 大家好，我是大田。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《心情》，这首歌藏着一段青涩恋情。2000年首张专辑《JAY》中的这首歌灵感来自。

与某一天一起看星星的夜晚，歌词当中的一步两步三步望着天，更是真实心动场景的复刻。吉他轻快，节奏明朗，把少年仰望星空的纯粹浪漫酿成华语乐坛最甜的回忆之一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
2: 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。
3: Play R&B，
0: 爵士的精髓
4: ，Jazz music
0: 是妩媚。
5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92.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6: 92.1
0: FM 92.1
6: FM 92.1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92.1， 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 FM92.1 钟情音乐，更

0: 挡不住的潮流，
1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
0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
1: 动听点播，
0: 触手可及。
1: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
0: FM 921 belong to you。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，崂山921。

嗨，各位，我是维 C， 感谢你继续锁定老山921。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他，懂你所有的怪癖，接得住你所有的梗？阿四这首轻快的《世界上的另一个我》，唱的就是这种灵魂相通的奇妙缘分。

0: 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。Free music，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，用歌曲，用歌曲治疗忧伤。
1: FM 92.1
2: FM 92.1

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
2: Radio，
0: Your sound，
3: Your song，
0: Your love，
3: Your life。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0: 身边。
1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2: FM92.1
3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4: Wonderful。
5: 你好，我是大葱，欢迎您选择崂山921。好妹妹乐队的《不说再见》，用民谣的清新旋律，把青春告别的场景唱成了一首温暖的散文诗，没有沉重的悲伤，只有对过往的珍重和对未来的祝福。让我们轻轻和过去挥挥手，说一声前程似锦。
6: 再见了。

0: Hip-hop 的精神是奔放，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，Play R&B。爵士的精髓是妩媚。
2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92.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3: 92.1
0: FM 92.1
4: FM 92.1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92.1， 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92.1 钟情音乐。

大家好，我是伟超。你知道吗？离歌这首歌其实改编自韩国歌曲，苏建信曾因制作延误错失首唱机会，多年后重拾，唱尽挫折后的坚持。想留不能留才最寂寞，道尽爱而不得的苦涩。苏建信撕裂高音，把爱情里的遗憾与倔强唱得荡气回肠。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
说来了，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、啊。无名的人啊，车开了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92.1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。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0: Wonderful

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。Play R&B，爵士的精髓是妩媚。
2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3: 九二点一
0: ，FM 九二点一
3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，说真的。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，崂山921。

Don't you love me? Sorry. I'm so sorry.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1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曲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92.1， 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92.1 钟情音乐。

0: 大家会了吗？其实很简单，所有的星座从一到十二月这样子，预备，三，随便，没有了
1: ，What？
0: 你结束了？
1: 但是
0: ，No， 我们还有一次 ，Come on， 大家一起来唱、嗯、，Come on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 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 Wonderful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
2: Radio，
0: Your sound，
3: Your love，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1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曲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92.1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。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92.1， 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92.1 钟情音乐。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，Play R&B，爵士的精髓
2: ，Jazz music
0: 是妩媚。
3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92.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4: 92.1
0: FM 92.1
4: FM 92.1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
2: Radio，
0: Your sound，
3: Yourself，
0: Your love，
3: Your life。
0: FM92.1 belong to you。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

还有没有结果，你不要再害我。还有什么没说，还有什么没做，脑袋一片空。我的潇洒告诉我， Hey man，

挡不住的潮流，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动听点播，触手可及。 Bring the music back FM 92.1 Belong to you FM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92.1， 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92.1 钟情音乐。

0: 这首歌是来自刘德华的歌曲了，经典老歌之一了，叫做《缠绵》。
1: 是的，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也都是非常有年代感的歌曲，但是呢，我们今天的主题它不是年代感回顾，而是呢作曲人熊美玲为他人谱曲的单曲。熊美玲呢和上周我们找的林秋离他们俩是夫妻两口子。林秋离作词，他来作曲，所以说他们两个呢是很多的歌曲是高度重合的。所以但今天呢我们找了一下，就是呢他作曲但是作词人不是林秋离的歌曲，哎，就是为了不让他们那么的重合，给大家听听不同的歌曲。
0: 来，我们听歌啊，下一首歌来自于黄莺莺的歌曲，叫做《哭砂》。这个歌其实也很火
1: 啊，这个很火，
0: 来听歌啊。

0: 这首歌来自于谭咏麟了，《再见亦是泪》，也是非常有名的一首歌曲了，
1: 是的，
0: 知名度很高。
1: 嗯，你会不会唱呢？
0: 当然没问题，熬了一个发，
1: 厉害。
0: 粤语还是
1: 标准的唱，
0: 还是蛮。
1: 标准的，
0: 就这样吧。来，后面三首啊，《爱的进行式》、《离别》还有《敲敲我的头》，这也是以前的时候还挺有名的歌。
1: 嗯，
0: 里面比较新的，我觉得可能就是阿杜的《离别》啊。
1: 对，《离别》算是最新的，零几年发行，其他歌都是90年代发行
0: 的。来，我们听这一首啊，《爱的进行式》。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1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曲

0: 论生活还是游戏，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。
1: 嗨，青岛，嗨，早高峰 ，Here we go！
0: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。
2: 头号玩家，欢迎回来啊！继续我们的唱歌环节，在这一周唱歌的呢，就是我们后面群了，41到81号群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，如果你们也想唱歌的话，也欢迎跟着我们来唱歌。
3: 是，今天唱什么歌呢？
2: 是歌词当中带过啊，就是。过得下去的过，
3: 过往的过，哎，过去的过，
2: 是的啊，过不下去的过，
3: 过去式的过，就这么过呗，一天一天的过呗。
2: 对对对啊，过啊，所以各位呢，你想唱什么歌曲，只要包含这个字在内的都可以，好吧？我们也欢迎各位跟着我们来唱歌啊，清唱也可以，带伴奏也可以，怎么样都可以啊，无所谓啊。
3: 两句也行，哎，然后两分钟的歌也可以，
2: 都可以啊。我们找的是来自于张信哲的经典歌曲，叫做《
3: 过
2: 火》。你想唱这个也行，或者唱自己准备的都可以。我们准备好就开始。各位加油了啊！

0: 这个端午不止我们这里，其实其他地方的音乐节啊，包括演唱会，其实也很多。
1: 别的地方是挺多的。
0: 对，你像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，张韶涵演唱会
1: 啊，演
0: 唱
1: 会
0: 是
1: 还有那个拼盘演唱会
0: 啊，对拼盘哦，对，
1: 是张靓颖，
0: 对
1: 对
0: 对，毛不易他们，
1: 李荣浩他们，对对对，是。
0: 好像说那个拼盘也很好
1: 哦，不错，听说真不错，
0: 听说唱的也很好，其实
1: 说很值得去。
0: 其实好多人对于这种拼盘可能有一些觉得，哎呀，我没必要，我就专门听一个就可以。我觉得这四位的阵容是可以都听一听的，
1: 必须的，真是物超所值了
0: 哦，真的啊，也就是咱说实话，咱是没空啊，咱是确实是懒，有时候不想往那边走，不然我还真想去听一听，真的还不错，这四位我都挺喜欢的啊。来，我们来听一下，军力小伙伴的演唱啊。首先是

0: 好听啊，
1: 可以。
0: Love is over， 哎呦，这个是好听啊！
1: 第一次听，但是唱的不错
0: 啊。你第一次听这歌？
1: 那你第一次听这歌？
0: 哦，来下一位，这个就不是第一次听了。悟空唱的歌曲叫《无名的人》
1: 啊，那肯定。
0: 刚刚也说到了，平板演唱会有毛不易，
1: 有毛不易，对，
0: 嗯，有他。
1: 那天还看很多人。就是在那个偶遇在哪八大关那边偶遇毛不易
0: 哦，偶遇他、
1: 啊、偶遇他、
0: 哦、
1: 他和经纪人还是助理的在那边溜达。
0: 其实在青岛其实还经常能偶遇，像在黄岛
1: 啊
0: 在老城区，尤其老城区，
1: 对，
0: 很多明星来了之后呢都想去老城区逛悠逛悠。
1: 对，最近还有两个剧组在市区拍戏嘛，林一和关晓彤的、
0: 啊、
1: 还有陈晓和宋轶的。
0: 没去吗？
1: 没有，拦动他。
0: 对，朋友们，请当然不追星了，
1: 不追星了，真不追星了，
0: 啊、
1: 真是。
0: 来，哎呦，我们听一下这首歌啊，《无名的人》。

0: 我终于对着大海放声喊出你的名字。
1: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？
2: 好熟，好熟。
1: 还天天要看淘宝计划呢，哎呀，真的
2: 那个
1: 是，
2: 海鸥，海鸥，
1: 哎呦
2: 海鸥
1: 喂！
2: 是海鸥。
1: 淘宝计划去年前年买过这么几首火的歌，《海鸥》《你的爱情》啊，
2: 他
1: 是
2: 歌
1: 吧？
2: 很多，什么《闪光的回忆》啊，
1: 你少来这一套。
2: 不是，我听了太多太多歌了，哪能每一首马上听了马
1: 啊，
2: 上
1: 行，
2: 反应出来，
1: 好，
2: 对不对？
1: 好，好，好，好，
2: 真
1: 对对对。
2: 是这。

0: 高了。
1: 哎呀，来继续啊，蓝色大神。
2: 越过山丘，遇见19岁的我，戴着一双白手套，喝着我的喜酒。他问我幸福与否，是否永别了忧愁？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，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？我说我曾经挽留。他们纷纷去人海漂流，那个你深爱的小妞，嫁了隔壁的王某。我问她幸福与否，她哭着点了点头。后来遇。

0: 随你去，回到20岁狂奔的路口。
1: 当当当当当当当，让我给你接一下，是吧？没问
0: 接
1: 题
0: 吧，
1: 啊，
0: 接吧。
1: 《越过山丘》啊，这个歌也很火了，真的是太多年了，这首
0: 嗯，
1: 歌啊，哦。
0: 真是
1: 而且提到这个时间啊，哎呦，时间确实是过得非常快。
0: 非常
1: 你看，
0: 快。
1: 现在都已经到了6月底左右了。当然了，朋友们，再往后的假期可能就没有了啊。这个再往下的假期，
0: 非要
1: 对，
0: 说这
1: 就要到
0: 种
1: 中秋
0: 话，
1: 了。
0: 你非要说。
1: 但是呢，孩子们假期就快要到了，
0: 哎，
1: 对不
0: 对，
1: 对？
0: 假暑啊，
1: 哎，
0: 暑假，对，暑假
1: 对，
0: 要到了。
1: 暑假要到了。那如果孩子在暑假当中，比如说真的放假之后呢，想要让孩子的这个身体素质，包括说不想让孩子在家里，比如说玩手机啊，或者在他的其他业余时间，想让他进行一个身体素质的训练，这一次真的可以让大家来尝试一下。我们今年再一次跟我们的猎人学校来进行合作，他们的未来战士又再一次出现了。已经办了多少年了？从2014年到现在，已经是21期了。10多年下来，已经送走5000多名营员了。我们很多听众其实都去过他们的营地，
0: 对，包括很多去年的小后班也报名了，
1: 也报名了。而且跟大家说一下，是他们不会是每年都是一样的内容，他们每年都会在
0: 更新换代，
1: 对，以前内容上去更新换代，而且教官全都是退役军人，各位放心。你想，没有任何的二次消费，一次性交清费用之后，你的食宿、保险、训练服装、培训费，1天200多块钱完全包含了，不用任何的消费。
0: 嗯，
1: 而且一天的这个，包括孩子在干嘛呀，可以给您直播啊，群里面给您发照片啊，每天吃饭的时候给大家实时反馈，训练是什么时间，都会有这个详情的这个课程。那各位有兴趣，可以在今年的第一期还有名额，可以在后台回复3个字叫夏令营就可以了。今年有7天6夜的，有14天13夜的，6到16岁的孩子都能报名。一般情况下，一周的就 OK 了，
0: 对，
1: 可以让孩子对体验一下整体的一个素质的提升，包括也可以玩游戏啊等等之类的都有。哎，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3个字夏令营就可以了，啊。
0: 对，也是就抓紧时间。
1: 哎，对对对啊，包括说提前锁定每天的时候呢，也会有这种优惠的名额。各位有兴趣可以在加他微信或者给他打电话都可以，后台有2维码，有手机号都行啊，回复夏令营就行了。我们继续下一位朋友啊，刚才说到越过山丘，你正好听其实叫醒越过山丘唱的歌啊，感受。哦，老爸，
0: 老爸，
1: 这个没听过啊，听一下。

0: 哎
1: 哎
0: 呦，
1: 呀，
0: 这种父爱的这种内敛啊，这首歌真的是还挺不一般，
1: 哦，是对，
0: 真
1: 适
0: 不
1: 合
0: 一
1: 昨
0: 般。
1: 天父亲节嘛，适合
0: 哎，
1: 演唱，是的，是
0: 对
1: 的，
0: 啊，父亲节
1: 父亲
0: 哦，
1: 节，
0: 嗯，
1: 怎么
0: 嗨，
1: 啦？
0: 父爱之间嘛，都是那种无需多言，
1: 发个信息祝福一下，
0: 真
1: 当
0: 的，
1: 个面祝福一下就 OK 了
0: 是
1: 的
0: 的。
1: 关系，是不是？还要干嘛？
0: 哎，最软的碰到最嫩的毛。

0: 好听、
1: 哦。哎呀，可以。
0: 清河渔安。
2: 做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没有说一句话就走。最爱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对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一切没有感动过。
0: 哎呀，这首歌也好听啊，
1: 哎、真好听。
0: 最爱你的人
1: 是我。
0: 这首歌叫就叫这个吗？
1: 你怎么
0: 舍得我难过？
1: 就是最爱你的人是我。的的的是
0: 这不太像歌名吧？
1: 应该是最爱你的人是我啊、哦！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爱你的人是我，最爱是我，
0: 无所谓，没关系。
1: 重要吗？不
0: 重
1: 要，重
0: 要
1: 是不是？嗯、
0: 就是
1: 有没有人给我们6块6毛6？猜这玩意干嘛？
0: 来，谁叫叶困？这首歌叫什么？安静，听一下。

0: 你知道年轻的时候吧，真的就属于过度自信，想要在这个 KTV 当中啊挑战一下，比如说周杰伦的一些歌曲。但后来发现呢，他的一些歌啊，真的是，我跟他说，他年轻的时候写歌真的是没轻没重的。
1: 老了之后呢？
0: 那个歌啊，真的属于那种你得天赋异禀，这个正好一歪头一歪，哎，这个E就上上去了，要不然的话真的很难。
1: 要不然说年轻吗？
0: 年轻写歌，
1: 年轻就是这个样子的。
0: 谁写歌也这样哈，门尼啊。
1: 哦、门
0: 尼现在的歌啊，我跟大家说，真的是门尼也不年轻了，这个歌写的也是没轻没重。
1: 他多大了？三十，也才三四十吧。
0: 到四十吗？好像没有，好像应该
1: 是八零末吧。
0: 我跟你说，现在写歌也没轻没重，那歌写出来谁能唱？真的是、啊、
1: 他自己唱嘛，看他老了之后能不能唱一下去。
0: 那天那个什么门尼，他一般会有这个线下的这个 live house， 他现在还没有到开演唱会那个程度，但是会有那种
1: 明白，
0: 比如说军院等等之类会有那个唱歌。他自己说就是哈，真的是早知道年轻的时候不写没有了这么高的歌
1: 啊，没有了是不好唱，
0: 写点低的啊，
1: 真的。
0: 来，各位，我们接着来听一下，这个是如果你也听说唱的歌曲，叫做《忘记》。

0: 哎呀，真好听，
1: 真好听，
0: 是林俊杰的吗？
1: 这
0: 好像
1: 个
0: 吧，
1: 还真，
0: 我不了解这首歌，但我了解，如果你也听说，唱歌一般唱林俊杰会比较多一点。
1: 啊，明白明白，
0: 好听啊，真不错，
1: 可以可以，好听，
0: 好听，感谢各位啊，周一早上起来陪我们来唱歌。那稍后回来之后玩游戏了，各位如果在今天想要玩游戏的话，也欢迎各位参与其中。
1: 对，今天游戏也不是很难，大家可以试试，
0: 也属于我们的经典游戏之一了。当然，我们也是来看一下。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：预计6月22日，青岛近海浪高0.6米，水温20.5度，高潮时是上午的10点30分和夜间的22点47分，低潮时是凌晨的4点20和下午的17点05分。更多海洋信息，请关注北海预报简单中心公众号查询。另外，最近天气真的还挺好的，尤其端午整个期间，温度也不会特别高。
1: 哎，对对对，
0: 就在刚适宜那个程度，
1: 还是挺风凉的。
0: 啊，对，所以呢，各个景区的人啊，哈。
1: 我都没敢去景区，
0: 我说实话，
1: 因为我觉得肯定人很多。
0: 我这个端午本来我想说，我要不要去爬一趟崂山，
1: 哦，
0: 啊，带个猫条喂喂猫啊，或者去爬一爬等等之类的。
1: 哦哦，这个想法很好，
0: 很好吧？对不对？
1: 我知道，
0: 然后
1: 没去。
0: 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人流量。
1: 哎，端午期间、假期期间，那边人肯定很多。
0: 我说实话，从现在开始，
1: 巨热，他都会有很多人。
0: 对，从
1: 现在
0: 开始到10月底吧，我觉得这个期间，这个崂山上，我觉得都不要想了。根本不可能。
1: 但是你要是在之后去，它冷啊。问题是
0: 啊，对，那你这个现象没办法，你只能工作日去啊。
1: 工作日不能去吗？
0: 我是有时间啊，但也累啊。我晚上不准备有事儿。
1: 爬完山回来继续上班。
0: 你看，关键是就是这样的。你说我要去吧，没问题。你说我可以去，去完之后回来呢？你说咱又不是直接休息了，那回来还得上班。而且也不是那种低强度上班，回来也是高强度上班，
1: 有道理哈。
0: 你就很难，你怎
1: 么爬呢？哎呀，值得深思，
0: 对吧？我这个，
1: 值得深思。
0: 这个，咱这个体力也没有特别好，
1: 把特别去了不好，
0: 往后拖一拖，往后等一等吧。
1: 好吧，好吧，
0: 啊，来吧，我们稍后回来之后玩游戏啊。各位想参与，稍后的时间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其中，好吧？我们一会儿见啊。你有你的快节奏，快节奏，我有我的慢生活。Access Hit Music， 自由音乐。Free music。自在生活。Relax.